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格力6个9净水机，做净水液。

0: 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5: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6: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7: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5: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

0: 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代，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Hauser， 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后来也如他长辈所愿，考上了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又到了维也纳，又到了英国，几个学校先后学习，最后一站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顶尖的文艺团体，比如说纽约爱乐，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比如说茱莉亚音乐学院。在这儿当然氛围非常好，关键还得找到一个名师，所以 Hauser 在纽约最后来到了 Greenhouse 的门下。 Greenhouse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典大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并不甘于走他前人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在纽约爱乐当首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很多朋友玩

此外，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努力想去做一些跨界的表演，而这一切都给 Hauser 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所以正是老师带给他的这种种启示，让他把老师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变得更大。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学习之后，他还在考虑，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的大型演奏家，到底我有多大的空间，优秀的人太多，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在考虑，琴是拉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喜欢听什么，

作为一个八零后，我一方面要让这些三零、四零、五零的人认同我，但是还有一些比我小的，他们能不能在我的影响之下，更好的去聆听音乐？于是，豪森就开始不走寻常路。他其实改编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提琴或者其他的声乐器乐的名曲，但是现场的表现完全不同。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独奏在乐队的衬托之下展现了一种怎么样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魅力。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青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凯迪仕智能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3: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2: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1: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2: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1: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的。

0: 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1: 嗯呢，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1: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星光破镜，声浪布局，
1: 老子叫乖乖，
0: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2: 为你献诗，为你倾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凯迪仕智能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基地。我知道对也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也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说说说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说的。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

0: 如同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会唱吗？真的吗？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
17: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8: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19: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20: 阴谋是秩序的

0: 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2: 小人何承旭，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3: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4: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5: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电影的璀璨星空中，有一部闪耀着独特民族光辉的佳作，那便是《阿诗玛》。这部影片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彝族风情画，生动展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百态、民俗文化，以及他们对爱情和自由的执着追求。从精美的服饰到欢快的舞蹈，从古老的传说到壮丽的石林风光，无一不让我们沉浸在彝族独特的魅力之中。电影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勇敢智慧的阿诗玛，坚毅深情的阿黑哥，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压迫与反抗中曲折前行，深深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力量。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

0: 烟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丽坤是电影《阿诗玛》中女主角阿诗玛的扮演者，她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出众的美貌和独特的气质与阿诗玛的美丽善良温柔聪慧的形象高度契合。在电影中，杨丽坤的表演风格细腻而自然，她善于通过眼神、表情和细微的动作来传达阿诗玛丰富的内心情感。可以说她的精彩演绎是电影《阿诗玛》能够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成功地将阿诗玛这一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搬上了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彝族的文化和传说，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女性形象之一，激励着无数观众追求爱情、自由和美好生活。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若不把拉家的话，他好比食盐压住嫩树芽；若不把拉家要娶他，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

取精美礼品。为了打造出贴合影片的独特音乐风格，阿诗玛的曲作者葛岩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进行了长达2年的采风之旅。他漫步于彝族的山寨村落，聆听着当地人民的歌声，从古老的彝族曲调、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的韵律中汲取灵感。采风过程中，他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撒尼民歌，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素材成为了电影配乐的宝贵根基。除此之外，在创作过程中，葛岩还巧妙地将传统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相结合，可以说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堪称一场民族文化与艺术灵感的完美融合，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深深印刻在观众的心中。

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先得来赛歌，唱得赢了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跳。

0: 星星，月亮。
1: 哎，星星，哎，月亮，哎，月亮，哎，星星，星星，月亮，月亮，星星，高山，大大喊，
0: 高山，哎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阿诗玛》中，马灵儿想来玉鸟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歌曲。影片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和勇敢的阿黑哥彼此相爱，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正是阿黑哥带着阿诗玛离开热布巴拉家，踏上回家乡之路的情节。它的节奏明快而稳定，如同两人骑马前行的步伐，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歌词简单却富有画面感，除了描绘马灵儿和玉鸟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外，还体现出阿黑哥对阿诗玛的守护和陪伴。在影片的情感表达上，马灵儿想来玉鸟唱起到了升华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背景音乐，更是阿黑哥和阿诗玛爱情的赞歌。歌曲所传达出的欢快情绪，也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爱情的坚贞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为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时下热门的话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今天来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因为足球和音乐其实很像，一支球队怎么进攻，怎么转换，谁负责什么样的战术，都跟古典乐很像。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来看世界杯，我们今天要来听世界杯。那说到这届世界杯呢，我们肯定首先要从东道主说起。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次扩容，有48支队伍，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而美国这个东道主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其实也是一个破局者。100年前，一个叫格什温的美国人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他把爵士乐塞进了交响乐团。古典音乐的人认为这不正统，而爵士乐的人认为这不纯粹。但《蓝色狂想曲》开头那一声单簧管的滑音响起来的时候，所有听众都安静了。

单簧管就像一个下底长传，而且这个球是飘着飘着弧圈来到了禁区，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进入主题了。若以音乐诠释这支队伍，我认为它摒弃了欧洲传统交响乐规整典雅的典范，而是柔和了格什温、科普兰、伯恩斯坦风格的全新旋律。蓝色狂想曲的声音化身乐曲开篇标志性的单簧管滑音，打破古典乐章刻板的开场节奏，如同都市鲜活的声响突然就闯入了音乐的殿堂。我认为这正是这支美国足球队的气质。我相信大家期待的并非是把美国队当成一支已经完美的劲旅，而是他们能否借主场之势将速度力量与独树一帜的球风相融，打磨出章法分明、架构完整的全新球队。接下来就有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欣赏、重温格什温这一段经典的旋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

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制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态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

0: 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

0: 健康。凯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

0: 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4: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5: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16: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7: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8: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

0: 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 小人何承旭，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2: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0: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3: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湖北十堰的赵曼曼，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哎”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啊，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地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着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嗯，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八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十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家小米粒。它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它大富大贵，就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0: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10: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嗯，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嗯，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月光多公平，照着包头也照着上海，照着旧相识也照着离家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0: 嗨，
0: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

0: 又会来。
1: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嗯，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情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给所有风雨兼程心里有光的我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重庆的万丽阳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段时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考过了那个拖了2年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7: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8: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锁。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凯迪士智能锁。
1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个回归自我的时代，就是回归到本我、本民族啊、本文化的一个年代。
1: 就流行音乐的发展，我觉得它这个是跟中国的这种综合实力也是很大关系的啊。
2: 就是我们自信心来了，自豪感出来了，这原创这一块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是一个马上这个特别茂盛的一个花园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3: 为什么还有很多中文歌会被吸引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独到的民族乐器。为什么很多古风歌那么受欢迎？还是因为里面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4: 所以我觉得中文原创的一个突破口在于说，你抓住中文语境之下的中文特色，表达这个中国人的一个思想倾向和他的一个心灵感受，这是中文音乐最大的一个突破口。
5: 歌词的词义的，有时候可能就那么两个字代表了很多东西，可能你用别的语言唱，可能要唱一堆来表达这两个字的东西。所以说就是在中文的基础上，我们还是不能丢失我们的情感，这是我们的根本嘛。
1: 对于全球来说，会形成真正的比较有特点的中国音乐风格。
6: 现在年轻人他懂得回头去抓自己本民族中最自信的部分，也抓我们的民族元素，抓我们的戏剧元素的东西。我最近听了很多，做得很好，我对我们年轻的音乐人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7: 此刻我们通过电波和画面，希望把热情传递到厦门的每一个角落。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全新融媒体音乐直播节目《中国音乐套房》。
1: 作为一档电视加广播加网络三端同步直播的音乐节目，今天晚上我们在中国厦门手机荣耀开播。此时此刻呢，我们各位音乐人已经集结完毕了，让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在北京的主持人徐曼。
2: 现场的主持人们你们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徐曼，我现在正在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每到傍晚，我们这里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歌手们带着他们的诚意之作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他们的作品在榜单中的排名情况，我们更是一起感受他们作品当中的魅力和力量。今天是我们套榜盛大开播，开启了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现场连线，让电视和收音机的受众仿佛置身同一个

0: 时空。刚才我也看到了厦门现场各位歌手们齐聚一堂，几位范玮琪、颜仁中、景龙、赖美云等等几位作品呢，都是在六月榜单的上榜作品。此刻我们通过电波和画面，希望把热情传递到厦门的每个角落。我们的跳榜每周五更新一次榜单，每周榜单有六首新歌登陆，竞争非常激烈，头部变动也很频繁，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榜单。那现场今天几位歌手，我们也诚挚的祝愿大家可以带来更多的巧思和突破。接下来把时间交还到现场，
1: 谢谢谢谢徐曼。那我们现在就在美丽的厦门，一片浪漫与活力的土地，也是一座把音乐刻在 DNA 的城市。看吧朋友们，今晚的厦门星光熠熠，每一位 TOP 音乐人都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那此刻的厦门不仅仅是浪漫的音乐之都，更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港湾。朋友们，中国音乐 TOP 榜大幕正式拉开，荣耀来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好的，那下面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啊，略带沙哑的嗓音，还有细腻的情感是他的特色。那声音小说家是大家给他的称号。那他到底是谁呢？请现场的各位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0: 知道每次演出都是短暂的，但如果能够在你们心中留下属于美好的那份，我觉得就够了。
1: 下面你好，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0: 好的，谢谢严仁中。这首歌呀，统计了一下，在我们单一的音乐播放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了23亿，评论量呢超过了40万，收藏量高达999万，可见这首歌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还有4位特邀嘉宾，首先请我们的嘉宾之一许怀良老师来谈谈听完这首歌的感受。
1: 严仁中同学你好。
2: 老师好。老师好。
1: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2: 是，
1: 虽然在多年前我们曾经合作过一首公益歌曲。
2: 是是是。
1: 我觉得你真的今天听你的现场演唱呢，声音小说家真的是名副其实，非常好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收藏的一首歌，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听一下这首歌。晚安。
2: 谢谢。
1: 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每一个声音好的歌手呢，都值得有一首脍炙人口、老百姓听得懂的原创歌曲。希望你对原创歌曲的支持可以坚持到底。
2: 好的，
1: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流行乐的美好的明天共同加油。
2: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许怀良老师，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
0: 那今天呢，在现场除了这首晚安以外呢，我们真的是这首歌听的是意犹未尽。除了这首晚安以外呢，严仁中还带来了另外的一首新歌，非常的治愈人心，大家想不想听？好的，那下面的舞台交给严仁中，带来这首新歌。

0: 声。
1: 谢谢，谢谢，谢谢梁振中，稍事休息，谢谢。太热情了，亲爱的朋友们。正在通过电视和广播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啊，可以关注我们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T 音乐账号来观看我们节目台前幕后的花絮，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实时的抽奖互动。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音乐人他会是谁呢？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如果你问我音乐最让我触动的时刻是什么，不是在舞台演唱时被聚光灯照耀下的高光，而是当音乐被听见时，那些声音被破译的瞬间，它们像出生的心跳，在黑暗缝隙里悄然生长。我的耳朵像一艘小小的探测器，不满足于已知的音符，想潜入更深的远方。
2: 在春天里投影是你的眼睛，我想爱你绵绵无声。
0: 当他们不再是科学的频率、冰冷的数据，而是拥有了声音、节奏、器乐的温度，他们就在我的创作里获得了新生。我是裘德，我的音乐是一场永不停止的生命探险，期待在这场音乐探险中能有幸遇见你。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让我们欢迎裘德，欢迎。今天啊，裘德带来的是我们榜单当中的一首新歌《春雪》。但是其实我通过音乐认识裘德是你的另一首歌曲，叫《浓缩蓝鲸》。因为我听完之后啊，我会发现裘德不仅仅是在唱歌，是在讲故事。就你听完歌词听完旋律，仿佛看了一部电影。蓝鲸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的，那我就要问问您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怎么就创作出了这么优秀的歌曲了？
3: 我应该是从初中开始创作的。然后因为其实我一直是个非常内向的人，然后不太会说话，但是通过写歌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可以写任何的话，然后所以说就爱上写歌，
1: 就是把想说的话通过音乐唱出来，唱给大家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裘德，带来这首好听的《春雪》，有请。

0: 谢谢裘德，
1: 谢谢
0: 裘德。那裘德的这首作品呢，是在我们的第15期榜单上面作为新歌上榜，在榜有四周的时间，最好成绩拿到过第一名，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和支持。
2: 每次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好像在和老朋友对话，就好像摇摇晃晃地走在春天的阳光雨下面。我相信这些热门的歌曲可以唱到我们的心里，和很多的因素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特邀嘉宾流水季老师来为我们剖析一下这些歌为什么可以这么深入人心。
3: 好的啊，谢谢韵诗跟银子。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裘德带来的这首新歌《春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解答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类型的作品会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很多人的喜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种作品啊，它一定主题要足够的真诚纯粹，就像今天裘德唱的这首歌《春雪》当中有一句歌词，我想爱你绵绵无尽期。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的文字组合，但是碰撞在一起又有着太多丰富的回味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代入，去想象，让我们去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其中。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歌手的演绎一定要有足够的辨识度，就像我们在听裘德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哇，他的声音就是太有画面感了，而且我很喜欢他的音色当中带着那种淡淡的爵士乐的感觉，让我们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放松的治愈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歌曲啊，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就像今天这首《春雪》。那春雪呢，它其实不会像冬雪那样的凛冽，那样的锋芒毕露，它其实呢是代表着一种希望正在孕育，正在凝聚，即将发生。就像在春雪消融之后，我们在裘德的歌声里面会期待着相爱的人都会再次的相遇。所以呢，这样的有着美好寓意的作品一定要在咱们的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听，接好运，同时呢也值得我们放到歌单里面反复的去欣赏和聆听。所以这样的好作品，它的数据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谢谢流水季老师。那所有的对生活的感悟还有享受，包括我们情感的寄托，我们都能在音乐当中捕捉到。我们中国音乐TOP榜的舞台呢，也会继续的去推广优秀的中文音乐作品，也致力于呢去见证这些歌手们在音乐的道路上的坚持和努力。
2: 是的，好的音乐作品陪我们走过无数个黄昏和四季，而好的作品是真的可以用数据说话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全平台的试听量超过了5.5亿，得到了无数朋友的喜欢和认可，而作品也是这位歌手在时光长河当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谢谢谢谢程翔，哇，太好听了。您知道吗，刚刚程翔演唱的这首可能啊，一经发布就成为了很多人去旅游打卡的音乐。一定要跟着程翔的歌声去西安的城墙，去北京的后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今天程翔来到了厦门，有没有逛一逛啊？
5: 哇，厦门真的是太美太浪漫的一个地方了。然后我觉得厦门是充满了音乐和美术的元素。
4: 所以我听说程翔还专门拍摄了一个小片儿，是吗？
5: 对，
4: 来，我们看一看。

0: 哇，真的是活力满满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是听着音乐游厦门。
1: 对对对，
0: 其实今天大家看到了来了很多程响的粉丝，他们也是冲着你的新歌来的，要不要跟我们推荐一下？
1: 哇，今天带来的新歌叫做《陪你到时光尽头》，就像我出道这么些年一直在坚持着做治愈的音乐，希望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的音乐一样一直陪伴大家到时光尽头。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就交给程响，陪你到时光尽头。

0: 谢谢谢谢程响。刚刚的这首新歌《陪你到时光尽头》于2025年5月23日揭榜的第19期透榜当中作为新歌上榜，再榜3周，最好成绩为第8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就像冬日里的阳光一样温暖但不刺眼，他的音乐就像久违的老朋友的拥抱，永远给我们安心的力量。
1: 如果你问我人生最值得记住的时刻，我想不是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瞬间，而是所有灯光熄灭的寂静时刻，站在空旷的舞台上，掌声与喧嚣像潮水一样来来去去。我会想起25年前的那个下午，耳机里第一次传出自己的声音，指尖紧握着歌谱的汗意，连同那份青涩至今仍悬在心跳之间。25年了，好幸运，这段音乐之梦可以做得好长好长。音乐始终是最忠实的记录者，它收存着每个真实的音符。

忽然哽咽的瞬间，以及那些无人时刻的寂静回响。他教会我，音乐不一定要足够完美，但一定要足够真诚。如果有一段旋律曾经在你的人生的某个角落轻轻响起过，请你记得我，我是范范范玮琪。中国音乐踏宝，我来咯，厦门见。

0: 谢谢范范，谢谢一波，感动和回忆袭来，谢谢主持人。
1: 其实又到了六月，又到了有关青春、有关毕业的季节。不知道我们的特邀嘉宾卢世伟老师听完刚刚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嗨，恭喜好范范。

0: 好。
1: 你好。
0: 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它是最早是1999年由朴树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当时叫《我去2000》的一张专辑当中，也是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每当人们想表达那种文艺浅唱的时候呢，基本都会选择这样的作品。在2003年范范发表《真善美》这张专辑的时候呢，特别又重新选择了这演绎这首歌曲，把它收进来。对，但是呢，在当时造成歌坛就造成很大的轰动。第一方面是这首歌啊，是当时的台湾音乐人比较早开始跟内地音乐人合作的一首作品，也就从这些作品开始，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算是真正的达成了共识，走到了一起。那第二点就是说，范范重新演绎这个作品呢，给了这首歌一种完全不同的色彩。相对于朴树演唱那种伤感和无奈，范范其实是唱得更加清新，更加明媚，仿佛给这首歌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好像是在提醒大家说，虽然大家都有伤痛，都有失去，但是我们可以把伤痛和失去变成人生的那种滋养，去拥抱更无限可能的未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范范同窗给我们的印象啊，就是甭管经历多少的风雨，你一定是能把那种伤痛伤感唱出山花也要怒放的味道。希望你永远保有这样的动人的力量，永远带来更多动听的歌曲。
2: 谢谢老师，
1: 谢谢卢世伟老师，
2: 感谢你，
1: 谢谢。其实范范的新歌《如雨》也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力量和感动。有人说这首歌特别像大海深处，那么的平静、从容和坚定。
2: 是，《如雨》这首歌，我觉得它很像是怎么讲？最初的梦想的升级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像鱼想要这个冲出海平面，然后到达天际，然后突破自己的困难，然后冲破天际，然后给自己力量，然后重新出发，然后怎么讲，就是战胜自己这种感觉的一种很有力量的歌。然后我希望大家都是听起来会给大家力量，给大家勇敢的心，这样子。
1: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关于勇敢的颂歌，也包含了很多逆流而上的力量。
2: 是是，
1: 25年间其实很多事情都匆匆而过，但是范范的歌声好像始终如一，就像我们今天的海风一样温柔细腻，但是又暗含力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范范，借这首《如鱼》，也祝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生活如鱼得水，自在遨游。有请。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范玮琪。范玮琪的这首《如鱼》呢，是在我们的5月16号的第18期榜单上面，在榜有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来到过第2名。好的，那下面这个舞台上请出的歌手啊，很特别，他们是2位结伴而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他们在直播前都进行了哪些准备。
2: 欢迎来到厦门。中国音乐套房在这里起航。

0: 大家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没想到啊，二位在直播之前玩得这么开心，欢迎二位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啊。今天在舞台上面即将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送你一个拥抱。我想问一下啊，二位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当得知这首歌再度合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我们合作已经超过3次了，
0: 是的，
2: 老熟人了，
1: 非常有缘分。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今天的首唱，
2: 首唱
0: 在这个舞台上面是首唱。好的，那我想问问赖美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吧。送你一个拥抱。
2: 送你一个拥抱就是歌如其名，就是想送给大家一个拥抱。因为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听到它之后都会跟着忍不住的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的，所以希望就是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一个拥抱，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抱生活，拥抱爱，拥抱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
0: 好的，那考验二位默契值的时候到了。下面这个舞台交给景龙和赖美云带来这首送你一个拥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

0: 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景龙和赖美云，请留步。这首《送你一个拥抱》呢，在现在我们的第23期榜单上面是作为新歌上榜，仍然在榜，还需要大家的继续支持。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现场的特邀嘉宾郭晓涵老师来分享一下听过这首歌的感受。
2: 就这首歌的气息真的是扑面而来，就是能感受到那种青春和律动，就像现在厦门的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晴朗，想让人去运动，去敞开心怀，去参加一个盛大的 party， 相当于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盛大的 party 嘛，就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感受到这种动感，这种音乐带给我们来的快乐、轻盈和幸福。当然这种感觉想也是两位经过长期的这种磨合能够碰撞出来和展现出来的吧，也确实感受到了两位之间的那种小小的默契啊，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也非常期待他们各自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展现的舞台。嗯，
3: 谢谢谢谢郭老师。其实今天呢，因为我们这首拥抱在榜上嘛，所以今天想为送你一个拥抱打打榜，再拉拉票，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我的原创曲，名字叫做飞鸟。
1: 好的，那我们这个舞台下面就交给赖美云给大家带来这首自己的原创作品飞鸟。

0: 此时此刻，中国音乐套榜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下面呢，让我们再次连线在北京直播间的徐曼。
1: 现场的主持人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徐曼，现在依然在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刚才我们看到现场的几位歌手的表演，我觉得现场加上我们电台当中的榜单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音乐更立体的模样。期待各位歌手们后续可以带着他们的作品继续加油，来到榜单，来到现场。中国音乐 TOP 榜在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等待各位，等待大家。节目接近尾声，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谢谢徐曼。今晚我们榜单上的歌曲啊被一一唱响，我想今天晚上厦门的海风不会忘记，现场你们的掌声不会被忘记， TOP 榜音乐人的歌声不会被忘记。
3: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接近尾声了，但是音乐是永远不会落幕的。今天我们不仅聆听了动人的音乐，更加感受到了音乐背后的文化、情感、故事以及力量。
0: 中国音乐套榜的开播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非常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聚，让我们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与感动。
2: 让我们再次感谢所有音乐人带来的精彩演绎，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和广播端收看收听的每一个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
3: 再见
0: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0: 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凯迪士智能所，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所，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8: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9: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0: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11: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2: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3: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4: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5: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1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8: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非常非常特殊的音乐会，它的名字叫做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演出。美声少年是谁？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组合，这个组合是一个男声三重唱，这三位都是美声歌手，分别出生在93、94和95年，大概在2009年。这三位只有14、15岁的少年，分别参加了意大利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进入到决赛，而且最后排名前三。所以根据电视台编导的要求，最后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一首三重唱的歌曲。

这引起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就这三个孩子，他们刚刚变好声，两位男高，一位男中，往下发展组合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黄金的少年美声组合呢？于是就试着把他们打造成一个三人组。十年过去，2019年，这三位在马泰拉举办了他们10周年的演唱会。到今天，他们已经30多岁，而且已经几次到中国来演出过，在中国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们的演唱，认为他们在古典当中又不乏时尚，而在时尚当中又充满了经典。所以我们把这场他们建团10周年的音乐会呈现给大家，希望你也喜欢。

当聆听完这三位男生他们的合唱之后，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意大利？他们的演唱地点叫做马泰拉，这里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但是这里确实充满了古迹，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之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舞台就搭建在一个山崖之前，上面实际上都是远古时期的石窟住宅。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意大利的美声文化传统，又可以感受到这里千年的文化遗产。说起这个地方啊，当年确实名不见经传，因为它被命名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城，后来又被评选为欧洲文化之都，所以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小城。原来啊，这个小城里的很多居民也完全不愿意把他们的生活变得现代化，认为住在山上甚至住在石洞里也是一种传统，生活很愉快。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小城的曝光度越来越高，于是大家的生活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改变。所以在2019年，这美声少年把他们的10周年的建团演出放在这儿，也确实是为了提升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在音乐会当中，这三位用意大利美声的方式演唱了一部分传统歌曲的当代改编，还有一部分则是当代的影视歌曲甚至流行音乐它的意大利美声呈现，是不是有点双向奔赴？确实，时尚的可以用经典的方式来呈现，而经典的我们一定不能少了时尚元素加盟。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

0: 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用意大利美声来演唱现在的这些流行歌曲和影视音乐，你是不是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确实，美声是一种唱法，我们现在也很难考证当年是谁把这种唱法翻译成了美声这两个字。但是单从字面的理解，美声，美声，美好的声音。实际上这个美声我们也分成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更多的所指的是意大利的一种叫做 bel canto 的演唱方式。这个 bel canto 大致上使用特别广泛的年代是在18世纪、19世纪。广义上的美声，可能我们就把整个在欧洲的歌剧演唱当中所使用的诸多方法都把它定义为所谓的美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小的组合，他们作为意大利人，他们所谓的美声可能还是更多的只在贝尔康托上。所以当年三个年轻的孩子用着非常清澈的音色而又非常精细的这种 bel canto 的表现方式，就有了美声少年这样的美誉。那么今天你看到在台上 他们的组合是两个男高音，一个男中音，所以从音域的跨度上来讲，确实也比较厚实。又有两只男高音，所以他们对于高音当中的突破，也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那么男中音有的时候就会更具一些戏剧冲突感，在他那儿，这种比较有力的声音形成了一个非常厚实的托。所以经常我们看到某种呈现给你的印象是整体的，但是真正在音乐的细分当中，你会觉得每个人他在这一个组合当中的作用或许都是不同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仕智能锁，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我想我们还是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支美声少年的团体十几年依然还火爆着。记得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很快地拿下了美国 Billboard 的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前十，那么后来又得奖无数。但是作为这么一个组合，他怎么样能够更长时间地生存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很挑战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单飞相对自由，作为一个三人组合，他们必须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审美，对于前途也得有共同的期盼。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曲目库当中有很多是跟意大利的本土民歌相关联的。其实对于我们非意大利的听众而言，我们往往分不太清楚哪些是他们的民歌，哪些是他们的歌剧当中的咏叹调，听上去都很类似。甚至有朋友开玩笑说，当我去威尼斯，我在游走这个城市的时候，看见了一位老奶奶正在那儿晒晾她刚刚洗完的衣服，她的嘴里就哼着一首歌剧咏叹调。所以对意大利人而言，他们的民歌跟他们的歌剧已经融为一体。在今天还能怎么样的激发大家对于意大利的这些声乐的喜好，我想就一定有创新。所以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美声少年也积极去找人为他们量身定造了一些歌曲，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首唱让大家记住一个不一样的美声少年。他们不是传统音乐在今天的代言人，他们更多的要表达的是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发出的声音。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听了美声少年，他们我们演唱的有意大利民歌的改编曲，有意大利歌剧的改编曲，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还有很多流行音乐跟电影音乐的改编曲。我想也许我们对于这个组合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而且确实这个组合通过这种比较全面的展示，我想他们自己也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现在我们经常说在身边大家组团出道，关键在于说你们能不能把最好的聚集在一起，造成某一个亮点，让大家能够看到记住，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展现出来。确实意大利的美声少年通过他们十几年的发展之路，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第一，我觉得首先你必须要确认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跟你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选择了他们的 bel canto 意大利原汁原味的美声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部分。而其二，不要去排除任何尝试的可能性，他们去尝试了各种各样他们能够演唱的歌曲，我想他们也一定有一天会演唱中文歌曲。对于这支组合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发展之路或许正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求索之路。我想有很多困难是共同的，有很多挑战也是共同的，但是当你做好应对，当你把自己最好的部分展示出来的时候，观众会认可你。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聆听到了这一台美声少年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会，不仅仅只是一种声音上的享受，而更多的对当今年轻音乐家未来他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确实也给了很多的启发。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意大利经典歌曲《今夜无人入睡》。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养。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摧呀，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8: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9: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8: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哥一想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嗯，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嗯，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嗯，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仕智能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5: 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7: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5: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所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7: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8: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凯迪士智能所，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凯迪士智能所，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6: 凯迪士智能所，
5: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

0: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湖北十堰的赵曼曼，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哎”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啊，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的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得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八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十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家小米粒。它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它大富大贵，就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0: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2: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有见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嗯，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有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嗯，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月光多公平，照着包头也照着上海，照着旧相识也照着离家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嗨，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

0: 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会来。
1: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嗯，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情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给所有风雨兼程心里有光的我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重庆的万丽阳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段时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考过了那个拖了2年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2: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3: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5: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6: 小人何承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7: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3: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0: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海，金翅古法小缸酿造，炉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炉牌。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1: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青瓦民居错落，石板街巷蜿蜒，余家烟火代代相传，香风温润，乐声绵长。村中人家善抚筝，弹琵琶，二胡婉转，长笛轻扬，丝竹雅乐萦绕街巷，为古村添一缕婉转诗情。临水古码头，事关日落的优选去处，晚霞铺洒湖面，鸥鸟逐浪而行，湖光暮色相映，满目皆是温柔画卷。和清海燕，月伴流年。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赏湖光，闻雅乐，赴一场诗意之约。
0: 九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